0: 你再不让还我也不让，说嘛我就干着，我就没没了，我就找你嘛，我就哈不，那我就干着，干的话真的真的是我帮干你木材，你不爱干你的，干啥去了？把这条鸡巴还能这条鸡巴鸡巴把干去啊？
1: Algo huele mal en Dinamarca.